Clinton 呐，F Y 粉丝 ，J J 陈立马先 ，Dominic Clinton 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 Elephant 的 DJ Boy， 陈立马先，陈立马。

第一期《中国兵》第一讲那个玩意儿，一进去看他，啊，你咋不灵？我一说，你看那个手机拍的是娃娃一样灵的，而他的阿爸在一幕后边哭的里，我很没得信心，而你不相信，是不是？第一，你那是不应该。